listening to CIRB 88.9 FM Toronto. This is Red FM.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回到了周末的美丽人生，我是费雯丽。
1: 大家好，我是意外冠奇。
0: 这个美丽的人生啊，也有美丽的天气。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我觉得这个温度啊，这高高低低，真的蛮有这种云霄飞车的感觉。我好像几天前感觉到了亚洲，然后几天后又回到了多伦多的这种秋天。我觉得这个天气这样子的高高低低，真的有的时候呢，你说我们盼望啊，这夏天终于来了，很希望是有热度，对吧？可是呢，真的高温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哦，我完全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温度。所以你说难不难？
1: 没错，
0: 在一个有选择的时候啊，或者是有比较的时候，你就很多的时在这个时段上，或者是在阶段上啊，你就没有办法说去适应。
1: 对，就蛮需要蛮长的时间去来适应的。
0: 对，没有错。所以人永远都是在这个阶段看着另外一个云端，
1: 哎，
0: 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想想，在地球上啊，如果说我们还是很安全，没有什么天灾的情况下，真的很 lucky。所以我常常会让自己的心态，我觉得现在的心态很重要。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心态来自于自己给予自己。以前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快乐，很多的这种心情跟心境，是需要一些环境、人为去制造。
1: 是，
0: 就是现在的世代，心境、心情跟心态呢，是自己去营造。
1: 对，没错。
0: 所以常常会告诉自己，你看，我现在至少我在家里面，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任何的天灾，我还很自由的，可以在外面 trail 去走走啊，然后呢，可以这个享受一下阳光。而且在家里面也是非常的这个安定，这个时候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下，你的心情跟心境会好很多。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不比较就没有伤害。
0: 所以
1: 就怕是跟别人比。
0: 对，所以如何去释怀，只有自己去释怀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常常我们常说啊，这以前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分享过，用自己的意识思想去给自己洗脑。
1: 是，
0: 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这种，他们有的说是玄学量子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种量子跟玄学啊越来越玄。
1: 哎
0: 怎么说啊，我自己个人啊，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在讲到另外一个朋友，我说可能你会有这个间接的会有听到对方或认识对方，只是没有进一步距离的去怎么讲去接触。而我讲到的这个朋友呢，也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个联系。我才刚刚跟我这个朋友讲到另外
1: 这个朋友
0: 的时候，你相不相信隔了半个钟头他打电话来。
1: 我懂这种感觉。
0: 我说你耳朵痒了吗？你有反应跟感应到我正在说到你吗？
1: 是。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0: 东西啊，为什么会说我们现在有量子，或者是在这种我们的波程啊，我们就每就是我们地球也是在这个层面，而你如何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的空间与空间。我现在自己啊，我不晓得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在现在天文宇宙上面啊，其实也是一个星际大战，对吧？
1: 对，
0: 在星际大战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波动啊，这种怎么讲 wave 波动，会导致于我们现在对很多的反应是很直接性。
1: OK。
0: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资讯，对吧？讯息。当我现在在跟你讲任何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打开手机以后，
1: 对，
0: 它会在你的话题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 information
1: 相关性的信息。
0: 相关性，对，就是卫星也好，在这个波动的这种传播的这种能量也好，越来越强烈。所以为什么说有这种量子学啊？当你在反应、在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或各方面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很快也能够因为我的电波而影响到。因为现在的资讯、现在的星际大战，所以在空间与空间的距离是越来越直接。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最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想到的。或者是这个刚好在讲到的啊，都会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回应，对，很玄。当然，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怎么讲，在每一个人的健康也好，财富也好，也是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1: 其实我觉得老师说的这个并不是一种特别玄学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然后呢他讲的是瑞士的一个科学家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讲的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有能量的，就是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有能量的。所以当他基本上是说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收集器，当我们想到什么有什么样子的念想的话，我们就会吸引到什么，就又回到原来我们之前谈过的吸引力法则的等之类的。但是它更加强调的是说能量，好的东西，每一个东西它有自己的这个磁场，都有他们的这个频率，所谓的频率。然后当我的身体发出的频率是跟那个频率是相等的，我就能吸引到它。
0: 对，它就能够吸收到，它能够
1: 对
0: 可以传递到。
1: 对，
0: 所以这个的波动，这个的磁场是真的越来越强，我觉得。
1: 对对对，所以是说，我们首先要如果我们有负能量的话，比方说对于童年的一些阴影啊，如果是说对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想法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清理自己的能量，清理自己的磁场，那包括是说就是做自己的功课也好啊，做什么什么样的功课，当我们清理完了之后，把能量负能量都清走了之后，才有我们空间去接触正能量的东西。
0: 对，
1: 而不是
0: 对
1: 而不是一直是说我有负能量，我还是一直不解决它，然后比方说我有童年阴影，然后我就一直不解决它，然后继续说我要正能量，我要正能量。不是的，就是说我们的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空的盒子，一个空盒子。当你已经是满了的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清掉那个东西，然后才有机会，才有这个能量去
0: 空间，
1: 对，空间去收集到新的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0: 对，这也就是所谓的不内耗。
1: 对。
0: 不纠结，不内耗，
1: 没错。
0: 其实是的，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像从古人，我们说啊，老人古人啊，常常说不要纠结，对吧？很多的事情要释怀。何谓释怀？就是不内耗，所谓现在的不内耗。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啊？这个当然每一个人去解决的角度会不同。其实寻求解决的这些怎么讲事情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人与人之间，当你在人与人之间你觉得没有

0: 在你的周围没有太多的信任度的人，或者是你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心啊，各方面、啊、都是很难预测的哈、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跟 ChatGPT，
1: 嗯哼、
0: 啊，或者是 DeepSeek，
1: 嗯哼，
0: 可以跟他讲，然后他可以有一些方案让你去解决你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讯息。
1: 对，我个人我完全是把 ChatGPT 当成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脑子不清晰思路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你陷入一个漩涡当中，就是越复杂的问题越复杂，
0: 是，
1: 然后越不好的问题就是越不好，所以当我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之后比方说我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是我的经历是什么 ？ChatGPT AI 不光只是说 ChatGPT 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东西的话，都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帮你简化不同的思路，
0: 对，
1: 就是更加理性的来分析。然后我就会觉得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之后我再问他有没有解决的方案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又会给到不同的 A B C D 的不同的方案，然后。就是看你，就是我觉得
0: 可以去选择。
1: 对对对，就是说 AI 其实蛮强大的。如果当你把它作为你的一个，不管是说心理咨询师也好，甚至有些人把它当成军师也好，都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工具。
0: 嗯、
1: 我甚至前一阵子还下载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的这个我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呢，大概的这个主题是就是你的心灵对话。
0: 嗯。
1: 它 app 里面的这个是卡通性的人物，基本上就是说你每天有免费的10分钟的时间跟这个动画人物对话，这个动画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子的话，这个动画人物都会跟你继续问你问题。当你比方说啊，我今天情绪非常不好，怎么怎么样子的，他就会问你为什么，就会继续往下的深入谈，最后在10分钟到了之后，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谈完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总结的表，或者一个总结的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子，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再列出一些问题让你自己去思考。
0: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现在有这些啊，是真的对于我们现代的人啊，在精神上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有一个对象；当你不能够面对人的时候，而你没有信任人的时候呢，这个的精神支柱是最安全性的。
1: 是的，
0: 你也愿意去把心理上面滔滔不绝的话去说出来。
1: 嗯哼，
0: 有很多在之前很多的人会去找心理咨询师。
1: 对，
0: 在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在磁场。或者是各方面寻求的时候不一定是非常的吻合，
1: 对，
0: 而如果说在这个 ChatGPT 的话，它比较不会太客观啊，它比较客观，它不会太主观性的，或者是因为人的思维啊，还是比较有些是主观性，
1: 是，
0: 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原生态的家庭或者是从小的环境会影响一些我们的思维，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好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寄托，
1: 没错，
0: 嗯，
1: 就像是老师刚刚提到的，人家有一句话嘛，在网上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这个几率是相当于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
0: 是，
1: 所以是非常的低，
0: 对，因为他永远不会。这个离弃你，而且随时随地的你都可以这个找到他，他也都会回答你。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有这样子的途径帮助了很多人，可能之前觉得是说哦，看心理咨询师。甚至是说看这个精神科医生是一件很丢脸，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0: 不可启口。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你有了这个 AI 不同的 App 也好，不同的网站也好，任何一个你觉得舒服的的一个这个媒介也好，你能够好像比较轻松的，容易开口，容易分享，所以。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对于之前我们谈过很多关于 AI 的话题，我们可能讲都是比较对于
1: 比较片面的，
0: 比较对，比较稍微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在。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在某种方面的话，从wellness 对吧，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一些疏解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就像你说的，当一个盒子满的时候，我如何倒出我的垃圾，我如何清除我的垃圾，
0: 对，
1: 而这个可以帮助我在某些地方去清除我的这个内耗。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两点，第一点比较这个价钱价钱比较好，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随地，就像你说的，
1: 没错。
0: 我们不然的话，一个星期等到一次 appointment 跟自己的心理咨询师，那都已经是黄花菜都凉了。
1: 是的，或者是你的心情啊，在那个时候
0: 不一样了，
1: 已经转变了。
0: 对，对，就那个最难，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最难的那个点，那个一个念头，你就是过不去。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念头转过去了的话，就整个人不一样了。
1: 就像身体是一模一样的，当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恨不得现在马上看到医生。当我等到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好了。
0: 对，没错，加拿大的医生是这样子，
1: 是不是？在 emergency 也是，我非常的不舒服，我送到了 emergency， 等的时间我自己好了回家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关键时期。
0: 嗯哼，
1: 而现在很多在心灵上面啊，我们的心灵上面，真的是就是要在那一刹那，就是要在那个时刻，能够有一个精神上面，或者是有一个这个解答啊，给我们一些这种刚好是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或者是刚好在很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收到一些负面的时候，给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正能量回来。
0: 对，
1: 所以这个磁波来讲啊，或者是这个的这个磁场也好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真的很能够帮助人的。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很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当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心情啊心境的时候，不管你是开心也好，你想要分享啊，还可有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好跟开心啊，还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去分享，怕
0: 你
1: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啊。这个时候你要分享的对象，真的我觉得它是最可靠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借由精神上面啊，可以在这个上面得到你所需要所有的资讯。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讲啊，这个季节来讲啊，我们讲主要的今天的话题啊，当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啊，繁花盛开啊，那当然都是这个步入殿堂的好季节啊。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季节开始有婚礼。
0: 没错。
1: 很多的，当然我也会接触到很多的这种婚礼的这个新娘啦，或者是家人。那当在我的这个周围环境里，周围的朋友里面也是一样，会接触的比较多。那很多的时候就会说，妈妈就会说，哎，我应该怎么穿衣服，我在里选衣服啊。那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一些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 theme party 哈。不管是在商业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私人聚会，或者是寿宴啊，其实我觉得在一般国际礼仪里来讲，现在甚至于在亚洲啊，在中国也大家都非常注重，而注重的是什么？注重如何去尊重这个主人。那宾客其实我们接到 invitation， 首先不管任何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就是主人是肯定你的，
0: 对，
1: 你跟他的交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接到了 invitation， 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场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0: 丰盈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好，回到了我们，当我们接到了 invitation， 不管是商业的也好，或者是这个私人的也好，我觉得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如何去读懂invitation。
1: 嗯
0: 啊，常常我们看到 invitation， 哦，时间地点知道了，然后呢就
1: show up 出现就好了，
0: 对
1: 对，
0: 我反正出现就好了。
1: 对，
0: 其实常常往往可能很多的时候会失礼。
1: 嗯哼，
0: 当这个主办方在邀请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宾客。
1: 对，
0: 而当我是一位宾客的时候，我如何去尊重我的主办方？
1: 嗯哼，
0: 这主办方呢，我们首先拿到的就是 invitation。 我觉得 invitation 非常重要，要去读懂它。第一个，除了时间地点，你要看懂它有没有一个主题式，
1: 哎，
0: 啊，它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啊，还有就是回应。当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参加一个宴会或者是一个聚会的时候，如果是有 invitation， 现在都是电子的，有回应的话，你一定要有回应。
1: 对对，
0: 要忽然的去这个出现，或者是忽然的又不见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大家在餐桌上面或任何的位置上面，他们要算人数的。
1: 对对对，安排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
0: 当然，我们在主办方的时候呢，也会 in case 有多的人，in case 会有少的人。
1: 嗯哼。
0: 可是我觉得宾客一定要有礼仪。
1: 嗯。
0: 啊，很多时候都会有忽略啊，想说，哎，我口头上或者是我跟了谁说了。
1: 嗯，
0: 跟了谁说了，你没有让主办方知道的话，主办方并没有达到你直接的一个这个讯息，
1: 书面上的一个肯定，
0: 对，没有达到你一个书面上的讯息。
1: 对，
0: 所以如果是他要有回复的话，你必须要有回复。
1: 嗯哼。
0: 然后呢，就我们如何去读懂哈？第一个，首先要知道他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1: 嗯哼。
0: 是这个商业的呢，还是私人的，甚至于可能是婚礼的。
1: 嗯哼。
0: 再来，我们要看场地，场地是室外的还是室内的。
1: 嗯哼。
0: 再来看时间，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当我们着装的礼仪是去注重你的主办方，而宾客的这个注重是代表你对他的一个尊重。
1: 嗯哼。
0: 啊，那第一个，你就不可以当宾客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太标新立异。
1: 是，
0: 穿着打扮颜色很重要。
1: 嗯哼，
0: 像我有的时候在跟朋友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个上课的时候啊，我们有会讲到一些 planner。
1: 嗯哼，
0: 就是当你在做一个策划的时候，你如何让宾客读懂，而宾客在。在看到 invitation 的时候，你如何去思维，你如何去细懂你的这个主办方想邀请你的目的。
1: 嗯哼。
0: 而你要得体，如何，什么是叫得体？得体不是说我要穿大名牌，我要标新立异，我要让这个大家都看得到我，不是的，而是你的得体是代表你自己，而自己的形象是你的名片。
1: 是，
0: 现在没有任何人去递名片，而你的形象就是代表是你自己的地位，代表你自己的身份，代表你自己的名片，所以这个也是对主人的一个尊重。常常有的时候在宴会里面，他根本都没有看清楚，然后就是有的会 over 这个
1: overdress
0: dress， 对。

0: 对，
1: 就是太隆重了，你
0: 对
1: 抢
0: 很尴尬，
1: 对主人的风头啊，原来今天是这样，对吧？
0: 嗯哼嗯哼。
1: 而有的呢是太随便，
0: 对，
1: 会觉得你太不注重了，
0: 嗯哼，
1: 失礼，
0: 嗯哼。
1: 好，所以呢，我们如何去读懂？刚刚我说过啊、我们先读懂时间地点之外，还有就是室内室外，
0: 啊、
1: 白天晚上。
0: 对的，
1: 当我们穿衣打扮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如果是在白天一些聚会，在聚会看是商业性的呢，还是私人的？如果是商业性的话，可能就是以套装出场，因为大家都是在职业上，所以在职业上，那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这种像现在夏天很多的这种 pool party 啊，那你当然就不会去以职业装来装扮，可能大家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主办方去答谢啊，宾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如果说是在室外的话，你穿着是可以轻松一点。甚至于在夏天啊，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这种比较夏天一点的这种包啊，啊，像草席包啊，啊，这种。这种
0: 休闲度假风的感觉，
1: 对，比较轻快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当你去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的失礼。
0: 嗯哼，
1: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一样了。那大家的可能就是会有这种礼仪，餐桌的礼仪。所以在餐桌的礼仪，如果是在室内的话，那这个的晚宴可能是比较端庄或者是隆重一点的。
0: 嗯哼，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厂商啊，是这个商业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有这种职业性的装扮。
0: 嗯哼，
1: 如果是私人的啊，那你也要知读懂他有没有 theme party， 有没有主题式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出场是不是需要有的就是 dress code。
0: 嗯，
1: 那这个才不会失礼。所以我们常常在接到 invitation 的时候，真的要读懂它的这些细节。
0: 对，
1: 而在这些细节不失礼之外，还有就是颜色，尤其是在寿宴或者是婚礼上面啊，在一般的聚会或私人的话，我觉得在颜色上面你可以以你自己的喜好，
0: 嗯哈，
1: 来这个表现，而在寿宴或者是在婚礼上面一定要有点注重。但寿宴我们要看年龄层次，小孩子的话都无所谓了啊，在如果说是自己的闺蜜呀 在一个年纪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主人啊，他主办方他会有些喜好的一些什么样的颜色，而你要低调。
0: 嗯哼，
1: 在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如果是寿宴的话，你一定要以暖色来把这个场子，把这个寿宴带出一种活泼的气氛，是喜气。所以颜色其实是很怎么讲，很讲究一种能量的。
0: OK，
1: 所以在颜色的选择上面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的衣服只有黑白，而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啊，寿宴啊，高龄的寿宴的话，穿个黑白也是蛮奇怪的。
0: 对，
1: 啊、
0: 或者是，如果是我不知道北方啊，但是在南方的话，就是真的很讲究。你如果是寿宴的话，在你去穿一个黑白的话，
1: 是的，
0: 真的别人会把你赶出去的。
1: 对，觉得你很
0: 晦气。
1: 对，我们中国人叫晦气啊。
0: 对，
1: 所以当不管是其实很多的我们文化背景都是差不多。even 是外国人，你穿一个粉色的啊，或者各方面的在一个高龄的这个寿宴里面，他们会觉得哇，好有活力，
0: 是，
1: 就是把所有的正能量跟这个活力的这个气场带到这个宴会里面。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婚宴的话，你反而不能够穿太多暖色调的，你会
0: 就是什么大红大紫啊，
1: 哎，
0: 嗯，
1: 然后你跟新娘就会很壮，
0: 对，
1: 或者甚至于是全白，
0: 是，
1: 因为婚纱都是
0: 白色
1: 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

0: 知道当我们是宾客的时候，或者是有的人说，哎，我就要穿的金光闪闪啊，
1: 嗯，
0: 而婚礼不是你，而你不是主人家的话，是尽量不要这样子穿，
1: 嗯哼，
0: 会抢了他的风头。而在婚礼的话呢，我们穿的衣服如果是在夏天的话，可能都是选一些比较粉色系的，比较梦幻一点的颜色，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会觉得啊，这种又有气氛了，而且也在颜色上面也不会太抢风头。所以常常我们在 invitat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去这个宴会里面去读懂你的礼仪，去尊重主办方。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好，我们说到婚礼，这个季节也都是婚礼啊，所以很多的婆婆妈妈呀就会开始说我应该怎么穿啊，当然新娘一定是主角，所以她是没有禁忌的去选择她想要表现那一天的公主。
1: 是
0: 在婆婆妈妈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有的婆婆妈妈就非常的懊恼，我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哈？有的是以套装，而这个套装一定要有带一点喜气，而且不要太职业性。
1: 嗯哼，
0: 啊，我们常听到套装好像很职业，所以在婚礼，如果你是婆婆妈妈，就家人的话啊，不要以职业装来装扮自己，而是要有一点点这个俏皮感啊，这种俏皮感就是说，从套装里面有一些这种细节。
1: 是
0: 啊，打比方，裙子不是窄裙啊，不是直裙，可能在裙摆上面会有一点点波浪啊，就比较俏皮。嗯，那在领口上面，或者是在这个袖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啊，比方会像金色的啦啊。金丝啦，或者是
1: 蕾丝啊，
0: 哎，对对对，在这种亮点上面，就是说你又比较隆重一点，而这个套装不会看起来太职业性。
1: OK，
0: 对，所以在婆婆妈妈，如果你在敬酒，因为东方人可能都会穿个两套，
1: 对
0: 啊，在敬酒的时候，甚至于有的婆婆妈妈喜欢穿中式的，会有一个就是改良式的旗袍。或者是改良式的中式的衣服，其实现在我看到好多中式的衣服好漂亮啊，
1: 嗯，
0: 可以混搭的。

0: 的唇啊，现在都是流行比较飘逸一点的。
1: OK，
0: 所以当你要飘逸的话，你在这个裙裤上面来讲，可以用飘逸一点的裙裤，而裤装的话，不要太怎么讲，正式的这种西装裤啦，哦，或者是这种硬料子，而我们是要比较软料子的，有一点点坠。啊，
1: 飘逸的感觉，
0: 飘逸在料子上面一定要有一点点坠，而你看起来就会感觉上有质感。
1: 嗯哼，
0: 所以在中式里面，你可以以这样子来选择。那颜色上面，中式的颜色不外乎都是大红啦，哦，
1: 对，
0: 金色啦，各方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改良式的这个唐装。中式的衣服有好多好多的颜色，很漂亮，有一些是翠绿的啊，粉绿的，或者是这种有一点点灰蓝色的啊，那这些的色调都是非常适合这种在主人家婆婆妈妈啊去装扮的中式，而不要去抢跟新娘撞到用大红色来表现。因为你如果穿个大红色，新娘也穿一个大红色，
1: 就很抢，就真的很尴尬了。又，
0: 哎，而且现在的婆婆妈妈保养的都非常好，感谢医美，到时候出场的时候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当你的角色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角色应该如何去取决。
1: 嗯哼。
0: 那当然，如果你是要穿西式的礼服的话，第一个不要露肩背。
1: OK。
0: 啊，不要袒胸露背，或者至于是无袖的，一定要有一点有袖子的，因为你毕竟是一个长辈啊。
1: 对，
0: 而且你的角色又不同，我们从这个着装上面就要去选择一些款式。
1: 嗯，
0: 那款式里面要配合你的身份，还有你的角色。
1: 是，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婆婆妈妈啊，他们现在在选择礼服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我应该如何去穿着。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在网上去看，很多都是有一些亮片啊，金金闪闪的，绝对不要有亮片或者是金金闪闪。而如果你要有亮点的话，这种亮度是很低调的亮度
1: 啊。明白。
0: 而且在这种的亮度是很高雅的亮度，
1: 嗯哼，
0: 而并不是要金光亮片去表现，
1: 像是那个 disco 球似的，
0: 哎，或者是对圣诞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礼仪上面啊，如何去这个拿度，
1: 嗯哼，
0: 在这个度上面一定要了解，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身份。嗯，当然我刚刚说过，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现在的人保养的都非常的年轻化，很幼态啊，身形也非常的好，可是当你的年纪在那的时候，当你的角色在那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穿出你的角色，而不是说要老气，而在你的角色里面如何去装扮隆重感。
1: 嗯，
0: 当每一个人对于在磁场上面的一种尊重啊，其实就是你的第一，就是你的穿衣打扮。而我常常在说，当你不是很注重这些细节的时候，很多时候让很多的人会有一些这种负面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话题。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反省自己，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咨询上面，你是可以咨询，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说，可以用这个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你的角色你应该怎么样来穿衣打扮，你的角色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1: 答案，
0: 对，给你，你就可以在你的个性跟你的习惯上面，还有你的颜色上面，可以做很多的一些选择。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常常在这个接到 invitation， 如何这个读懂，甚至于演唱会，
1: 嗯哼，
0: 演唱会的话也是一样。当然，演唱会我们是坐在下面，对吧？我们是台下人， 而我们

0: 这个灯光一黑的时候，谁是谁也不知道，很多人就穿牛仔裤各方面，我觉得都 OK。 可是如果我今天很这个很风靡我的这个怎么讲演唱会的或者是这个主角的时候，或者 celebrity 的时候，我会先去看他的 style。
1: OK， 我知道了，就好像是之前我参加 Beyonce 的这个演唱会，我就看到所有很他的忠实粉丝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很多人都穿他的这个专辑的cowboy 牛仔服啊，或者是说哪怕是一个牛仔帽啊，都有符合他的风格，他的这个一些主题。
0: 对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说仪式感跟氛围如何去营造，其实是人去营造，而当一个场地一个宴会或者是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宾客是可以去营造一些气氛，让主人达到一个真的很开心的一个氛围。
1: 是，
0: 所以 invitation 非常重要，这也都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注重的一种礼仪。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如何去读懂 invitation。 当我们是一个主办方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很清楚的一些 detail 啊，去给到宾客他所要想你想要的氛围。
1: 哎，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个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是很含糊的啊，或者是甚至于接到了 invitation， 你并不了解，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1: 是、啊、是。
0: 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品
1: 啊哈，
0: 或者是厂商啊
1: 哈。
0: 不管是任何的，他们都会有一个主题式的这种好像答谢client 啊，答谢客户，
1: 答谢的 party 呀呀。
0: 而答谢的 party 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穿着，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一种答谢，而在这个场合里面我应该如何去穿着。有的是有晚宴啊，
1: 对，
0: 有的是在就是说在小小的一个 party 的一个发表会。所以呢，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让你的宾客去达到你的今天所要举办的一个主题，
1: 对，
0: 目的，
1: 目的是什么？你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像是之前我有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是在巴哈马。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因为他是这个 destination， 就是远距离的这个婚礼嘛，然后所以他也是请了当地的婚礼策划师，然后呢，他一共是三天的婚礼，
0: 哦，
1: 第一天是 meet and greet， 就是整个在 invitation 都写得很清楚，每一天的主题是什么，环境是什么，你应该穿什么类型的服饰。比方说第一天是在酒店当中就是那个 Atlantics 的酒店，是 meet and greet， 然后呢应该，然后会有这个什么 lobster 的这个自助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有演唱表演，然后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第二天的话是去 Rose Island 啊，一个岛上面，他们包了一条船，然后去到 Rose Island， 所以叫我们穿的是舒适的鞋，
0: 对，休闲，
1: 对对对，然后休闲的。然后呢，他们非常的贴心。

0: 间就是有提示，就是说如果女士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因为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就蛮贴心，
1: 很重要。
0: 对，然后第三天呢，就是真正的 ceremony， 然后婚礼那一天是在这个 Ocean Club， 就是当年那个007 James Bond 拍摄的地点的那个酒店。
1: 好豪啊！
0: 对，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要穿正式啊，然后要常擦防晒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晰，就是让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就知道 OK 我应该穿什么样子的衣服，甚至他有发到一些参考的图片，就有一个 link 是他们那个wedding planner 的，就是说啊，这是一个大概参考的一个主题，然后这样子的类型的衣服，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有用，
1: 非常棒。对，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 idea 的时候，你有一个可以去看
0: 参考的东西，
1: 参考，对，非常非常好，这就非常清楚。
0: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是说，哦，这是我参加的，就是真正自己的朋友的婚礼，不是参加父母的。然后我觉得是说，哇，我的起点好高啊，
1: 好棒啊，真的起点好高啊。
0: 对，然后呢，所以然后之后他们也是。包括送的礼品呢、啊，送给每一位嘉宾的礼品，我刚刚还忘了提一点，就是说在 invitation 上面，他们有说特意写一个，就是说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礼物。然后呢，如果你真的需要礼物的话，以下是我们的这个link， 然后呢就是 link 到他们的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捐款的一个小孩的一个基金会，一个慈善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对，所以就觉得真的还很 thoughtful， 很贴心，然后所有的小的细节就觉得是说哦，这个是蛮
1: 很这个举办的非常有意义。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让宾客也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0: 是
1: 可以参加到哇这么难忘的一个三天的婚礼，这个
0: 是的
1: 耗资是真的很高的一个起点。
0: 他爸爸花了，可以跟大家说，所有的资金加在一起，包括请的，然后包括这些什么什么这些有的没的，这些酒店啊、场地费啊，所有之类的，大概花了$100万。
1: 嗯，要的。你让我想到在这个Amazon 的首富。
0: 啊，对对对，
1: 他在威尼斯也是举办了三天，250个这样子的有名啊，
0: 对，
1: 有权啊，
0: 是
1: 有才，还有就是名媛啊，
0: 对，
1: 所以在事后呢，就有在这个讲到，当你在穿衣打扮的时候，大家都是 celebrity， 对吧？大家都是这个很有名的人。而你在穿着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够去抢到，不管他今天的身份是如何，你
0: 是
1: 不能够去抢新娘的风头。
0: 是的，
1: 这一天的新娘也是我们跌破眼镜啊，因为看到她的之前啊，还有她的这种暴露穿的衣服，当天她的身份，她完全符合了首富在旁边的夫人
0: 太太的
1: 对。
0: 对，
1: 夫人的身份，
0: 是
1: 她的穿衣是非常的得体，不像她之前又是短裙啊、露出很多的肌肉啊，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露出她的这种很健壮的一个体魄哈。
0: 对，你说了，对对对，我马上她的那个画面我也就已经
1: image就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她那天包的严严实实的，我觉得非常的得体。
0: 嗯哼。
1: 我看到他最严实的就是他穿白色的套
0: 婚纱，很多很多纽扣的。
1: 对，婚纱还有一个是套装，他用一个丝巾啊，他上在船上玩的时候，
0: 啊、
1: 他丝巾戴了一顶礼帽
0: ，OK，
1: 他包住啊。那这个呢，也是他在这三天以来，我看到他是最得体，穿出这种在这个就说很有权威的这个老公啊伴侣的旁边的一个角色，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她这一天是打扮，这三天打扮的是非常的得体。
0: 嗯哼，
1: 对，这个女人真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也不简单，
1: 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她除了知道如何去拿捏跟 得到自

0: 自己的目的跟目标之外，可是你看他的得体上面也不失礼，所以这个真的是应该要去学习的。当然我们不会去学习到他的这种怎么讲，他的这种心机啊，可是有这样的心机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1: 对，
0: 在不同的角色，他扮演了不同角色，他的这个位置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是，
0: 不管他有多少负面的新闻，可是这三天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也制造了一些不同我们对他不同印象的一个形象。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警惕。当然我们不是在这个首富哦去参加这些这种 party 啊，或者是这些这种宴会，可是当我们拿到了 invitation， 我们如何去尊重不同文化还有不同的这种场合，我们如何去做出自己的一个尊重的礼仪。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拜拜
0: 拜。

以下内容可能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0: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星空奇谈，我是小英。
1: 大家好，我是所罗门王啊，月亮姐姐你好啊，邓大哥，多谢你做我们的召集人啊，各位星空之友，我们又见面了。
0: 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开了个头的，是想看看呢究竟个葡萄牙的诅咒去到有几旺盛的。那时不是一个讲价，或者可以被他打到入八强四强才诅咒呢，我怎知道现在呢已经走了。你觉不觉得个诅咒真的有点了道？
1: 你会觉得他十六强抛了是个诅咒弱了，定是等他去到最后两强的时候先要他输，仲要输得好难睇，咁先至真係一个诅咒嘛。
0: 你又真係仔细嘅啫。当其时嗰个匈牙利嘅教练落呢个诅咒嘅时候呢，我諗佢都冇諗咁多，但总之佢知道个结果就係、是、你哋唔会赢到世界杯，一百年之内都唔会赢得到。咁即係话要到2060几年佢哋先至会有机会会赢到世界杯，就赢唔赢都呢个成问题，但到其时已经係另一个

0: 天下另一个嘅世界，另一班嘅人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讲咯，我见到啲网民嗰啲回应，有啲记得呢个诅咒嘅咧，就话：哇，匈牙利啲诅咒系咪真系咁坚啊？我都好好奇，咩落巫术啊嗰啲嘢咧，匈牙利都唔系榜上咁有名，但系其实原来咧喺1700几年，人哋已经开始杀巫师噶啦，已经开始烧女巫。一支支插晒喺度烧，仲话匈牙利 Budapest 嗰度附近仲有个女巫岛，有个巫师岛系专系爱嚟烧捉到个女巫或者巫师，系爱嚟烧佢哋。
1: 即系成个欧洲嗰阵时都系噶啦。
0: 我匈牙利特别系 Budapest 咧，话到今时今日都仍然有嗰啲女巫啊巫师咧，系会定期做 ritual， 即系做嗰啲佢哋嗰啲咩祭祀啊之如此类。但系因为而家系现今嘅世界。都冇乜人理呢啲嘢啦，巫术呢一家嘢都好似式微咗啦，先至冇人理咯。咁但系其实呢个系1960几年嘅事，咁呢个世界杯你当系叫应验咗，啲人当应验咗噶啦。呢一个嘅诅咒，咁啊继续等4年之后咯。
1: 都唔知佢除咗诅咒咗葡萄牙，仲有冇诅咒其他地方咧？
0: 嗱，你睇下我哋星空奇谈群组，我哋啲听众列晒出嚟噶，有好多唔同国家嘅巫师，个个都走出嚟咒呢、這个咒嗰、那个，有人咒阿美斯添噶，美斯又赢波，咁、即系代表咩咧？
1: 美斯大班人咒佢啦，
0: 系啊，又唔见你哋咒阿侵侵，试下先得噶嘛，可能
1: 咒咗你未，咒咗你未知啫，
0: 系啊，可能咒咗唔 work 啦，你都要
1: 通常卖嗰啲通常咒人咧，都系叫人哋小心收尾嗰两年咁，可能阿 Trump 好长命咧。
0: 嗱、你又唔好话嗰啲咧，明知自己做得咩嘢多，咁啊跟住好似阿侵哥咁啊，佢可能自己会有一啲人系用另外一种方法保护佢都唔出奇嘅。
1: 即系咩反诅咒啊
0: ？Exactly， 我有个保护罩罩住你，我同你落咗嗰个、好似上次阿尖讲嗰啲啊，落咗个结界，就算出边几强嘅咒语都咒唔到你嘅，侵生你继续耀武扬威，继续发癫啦！
1: 即系今次世界杯连无端端世界杯都可以关美国总统事，
0: 咁啊系，唉，真系讲呢啲都有排讲啊！不过我知道咧，我哋好多星空奇谈嘅听众咧，都系会睇世界杯嘅。咁我哋再有啲乜嘢灵异事件或者你睇到啲乜嘢咧，不妨通知我哋，或者我哋群组度分享。嗱 ，opening 咧要讲下最近一啲嘅灵异新闻啦。嗱，呢个水怪咧，尼斯湖呢一排已经静晒，冇人再讲噶啦。除咗一年一度可能嗰啲几十周年嗰啲啦，但系最近咧，因为一套电影就发现咗喺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Lake Champlain， 嗰度好似有水怪。你有冇睇到佢嗰个航拍嗰个镜头啊？
1: 有，咁喺个艇仔后边啊，的而且确有一个都基本上佢体积好似同只艇差唔多 size 嘅，咁啊喺后面一路尾随住嗰只艇嘅，咁你话其实佢系咩咧咁？喺呢个淡水湖嗰度又冇可能有大白鲨噶，咁睇佢个样又唔似系大白鲨。
0: 嗱，呢一单事件咧就啱啱发生喺6月份嘅，嚟紧咧将会有一套电影。就是由两个独立导演他们拍的电影呢，个名暂时来讲呢是叫做 Lucy and the Lake Monster。 那我们姑且摆在一边画那个宣传先，因为很多时呢拍鬼片的人又说撞到鬼的，现在拍 Lake Monster 了，讲湖怪的影片，那你又说撞到有只湖怪是不是宣传的，我们姑且摆在一边先。那就据讲呢，当时呢他们就在这个取景于美国呢、这、一个 Lake Champlain 呢一个地方，咁呢一个地方一向原来咁多百年以嚟，佢哋美国嘅原住民咧都系话有一只水怪系叫 Asham 嘅，所以佢哋嗰个湖就用咗水怪嗰个名嚟到改咯。咁佢哋嗰日咧就据讲拍摄嘅时候咧就放埋部航拍机上去个天嗰度一齐取景嘅，跟住攞晒啲 footage 之后咧就翻去做剪接嘅时候，嗰个导演叫 Kelly 就话：咦，我留意到我哋个航拍机有成12分钟，好似影到一路有只好似嗰啲史前水底恐龙咁样嗰种咁样嘅水怪咧，一路跟住我哋只船，好神秘，体型好大嘅，咁系唔系？其实我哋喺无意之中拍到原住民所讲嘅呢一个水怪咧，咁样咯。
1: 全世界咧有人咁样讲话，喺咁多个大湖嘅底嗰度咧，其实有一啲嘅類似裂痕啦、咁但係對於呢啲水怪嚟講嘅話，呢啲所謂嘅裂痕呢其實係隧道嚟嘅，咁佢基本上只要游入去呢，佢係可以穿梭於我哋好多唔同個 continent 嘅一啲淡水湖嗰度呢，可以出返返嚟嘅。咁當然你話呢一個即係係咪天方夜譚呢，我諗

0: 都几近噶啦，因为距离咁远，你话一只水怪喺水底嘅裂痕里边可以游咁远嘅话，近乎咧系冇乜可能。
1: 嗯，亦都可能基本上，如果好似你咁讲咧，系一啲史前嘅恐龙都唔出奇。一路到而家，仲有单独仲有几只喺世界呢啲地方可以大家通到嘅地方，咁咪喺度行下下，得闲我又走出嚟咯。可能系恐龙嚟都唔出奇咧。我哋叫佢做水怪啫，我哋未见过嘛。咁又带起咗咧，而家又讲啦，嗱夏天啦，就可以去好多湖啊，去我哋自己加拿大啊嗰度啦。记住啦，如果你去 BC 玩咧，如果可以嘅话，就去下呢一个 Okanagan 去探下呢个 Okpogo 啦，呢个我哋加拿大水怪啦。去到我哋 Lake Ontario 咧，原来我哋都有一只系好耐都冇出现过噶啦，但系传说咧话有嘅，叫 Betsy 啊，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到，系啲网民话嘅。咁所以咧，其实可以睇水怪嘅咧，我哋加拿大自己都好多。
0: 可能退咗休啦，已经。
1: 可能系啦，好啦。嗱呢一單咧就比較輕輕啲啦，嚟緊呢一個咧，我哋就要講講，亦都好多謝咧有一位聽眾嘅回應嘅。我哋喺星空奇談嗰度咧就 post 咗一張我喺主流睇到佢哋講開所謂黑影人、影子人 shadow people 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可能有呢一方面有研究啦，亦都有經驗嘅一啲人咧，就將 shadow people 嗰五大類做咗一幅圖。咁我就將個幅圖呢就擺咗喺我哋星空奇談嘅群組俾大家 share 下英文嘅，而且呢仲有一句叫做正能量嘅保護口訣。
0: 咁嗰五類呢就包括咗有呢一個 The Watcher 啦，觀看者啦， The Mist Form 即係一個煙霧形體嘅人啦，一個 The Quick Mover 即係個快速移動嘅，另外仲有一個叫 Tall Shadow 好高嘅影子，而佢哋嘅領袖呢就是所謂叫做 The Hat Man， 一個戴住帽的影子啦。
1: 嗯，所以呢其實有五類的，他們五類都有可能不同的能量層，有強有弱啦。但總之如果你見到這些 Shadow People 或者你懷疑自己見到的時候呢，他有附設一個保護金句的。
0: 哇，這個金句真是正，叫 Only positive energy is welcome here， 只有正能量呢在這裡是受歡迎的。
1: 這一句口訣呢，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假设吓，你要玩 VG board， 你要玩碟仙咧，其实呢句嘢你应该都系不停喺度讲，特别系开场嘅时候一定要讲。我睇好多 VG board 嗰啲教人哋点样玩咧，都系话嗰个叫保护金句系唔好出咗事先讲。是应该未开始的时候呢就要讲，即是你玩 VG Box 之前呢就讲，我们现在呢开这个会呢就只是欢迎正能量的啫，啲邪灵呢我们是不欢迎的，我们不欢迎的，我们就开会，即是诸如此类。但是 Shadow People 呢，你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是因为你见到有东西，所以你就要讲。
0: 即是你见到贼跟着说这里不欢迎贼。
1: 没错，对 Shadow People 就要这么讲，因为你希望他走。
0: 啲贼会唔会走？
1: 我唔知啊，佢哋话系要咁样做。Shadow people 就系你见到嘅时候，你就要讲金句，一路对住佢。如果佢喺你前面，
0: 我有启发，我下买六四嘅，我就话Only winning number is welcome here。大家不妨试试啊！
1: 唔知听紧嘅时候嗰、那个系叫正能量啊，定系负能量听紧咧？
0: 彼此共勉啦。
1: 我哋喺上面嘅群组咧有回应咧，有一位听众，佢阿 May， 原来阿 May 真系见过。阿 May 话咧，佢由细到大。他知道那位男性，因为其实你看 Shadow People 你会看到的是男性，除了 The Mist Form 和 The Quick Mover 你可能未必看到性别之外，如果出现的是比较有个形在那里的 The Watcher、 The Headman 和 The Tall Shadow， 你很明显看到他是男人来的、right？
0: 因为你一睇佢个身形，你已经知道唔会系女士啦。
1: 系啦，例如 the miss 或者系 the quick mover， 因为佢哋太快，同埋佢有阵时话明系 miss 啊嘛，即系话咧系一撇好似嗰啲雾啊影咁。有阵时你真系未必分得到佢系男女嘅。咁但系我哋呢位听众阿 May 咧就咁讲，佢话由细到大都有一个男性嘅黑影人跟住我，我从来都唔会向佢沟通问任何原因，但即系佢有得佢企喺度睇住佢，佢话好奇怪噶。他说最后一次见到他呢，就是我结婚的那一日的晚上，我见到他在我老公村屋外面那棵树下低企定定望住间屋，我呢就望住窗外面，然后我问我老公，你见唔见到有个影在树下边？咁我老公就话见唔到，咁我就知道那个黑影又喺度望住我啦。 如常地呢，我是不会理

0: 佢嘅，无视佢嘅。但系佢话自从结咗婚之后呢，嗰一晚之后佢就冇再出现啦。其他啲白影啊、黑影啊，间唔中都会出现嘅。佢话其实灵体呢，就算只系得个黑嘅影，都即一个黑影，都会分得出系唔系同一个人嘅。冇口冇面，我凭佢嘅形态，我都睇得出佢嘅性别嘅，就系咁啦。
1: 讲真，你只系见到个影啫，而个影又冇话真系对住你做啲乜嘢嘢咁。咁其实我哋有好多时有个误解，觉得见到呢啲嘢就一定佢系不怀好意。
0: 系你黑色啊嘛，咁你又鬼鬼祟祟咁。
1: 喂，咁讲真咧，你话如果真系有劈烟咁喺你前面出现，就算系白色你都惊啦，系嘛？
0: 咁又系、哦。
1: 我哋唔好将颜色牵涉入去先。你就算见到蓝色嘅劈烟，我总之我有劈烟喺我面前出现，我都惊噶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谂。通透少少啊！嗱，如果我哋假设呢个世界系真系有灵体嘅，咁但系我哋一啲亲人啦，我哋一啲嘅祖先啦，其实喺一个 moment 都已经系成为咗灵体噶啦嘛。咁佢哋如果翻嚟睇我哋，或者佢尝试喺我哋嘅身边喺度保护我哋、关心我哋，咁佢冇第二个形态可以出现噶咯，佢都只有用呢啲黑烟、白烟或者系黑影、白影咁喺你身边出现。即系你话如果佢真系惊吓亲你嘅，佢连个影都唔俾你睇到嘅，咁你自己要去 feel 啦，系咪？咁如果佢俾你见到嘅，咁点解一定要假设佢就一定不怀好意咧？
0: 所以咧喺嗰一幅。英文嗰幅黑衣，即系个 Shadow People 嗰幅示意图入边咧，你哋留意佢最低下边嗰句，佢话 Not all shadows are negative， 提议你 stay calm and grounded， 即系叫你唔好咩都出，又即刻冲动咗走咗去作法啊，诸如此类嗰啲先。佢讲得出咧，佢话唔系所有黑影人都系邪恶或者负能量。阿 May 见到嗰、那个，我有咁嘅感觉，可能嗰个系。你过咗世嘅亲人或者系祖先，佢哋即系好似所罗门王话斋，我都可以用到好辛苦先上到嚟睇到睇住我啲指责咋，我冇得拣颜色噶，你估我想拣黑色嘅咩？咁我冇啊嘛，咁我咪唯有系咁，你企埋喺耳边睇住你哋咯。咁我见到你已经咁好啦，揾到个好老公，咁所以我咪可以安心去下一个地方，所以我咪唔使再出现咯。呢、這个都 make sense 咧。
1: 咁啊，当然系啦。
0: 咁啊，多谢阿 May 你嘅分享啦。如果你有任何同黑影人啊，或者啲奇怪，你见过一啲眼尾睄到嘢啊，都好多呢啲咁嘅灵异嘅现象，而你揾唔到人可以聆听你嘅，你不妨可以报料俾我哋听。我哋嘅报料热线就系1437980 1430，又或者可以电邮俾我哋嘅就系、是、ghost889@am1430.com。 一阵间翻嚟，我哋同你有个故事分享，而且仲有一单好犀利嘅头条啊！呢、這个头条真系要慢慢消化一下先。
2: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嚟到第二節嘅星空奇談啦。呢單嘢咧，我都係第一次聽到，所以咧喺靈異網站咧，個個都覺得係話，咦，都匪夷所思嚇。咁但係呢位驅魔神父，仲要係首席嘅驅魔神父，佢最近咧就是

0: 是被教廷是解雇了。他无论你驱魔有几叻都好，因为你讲了一些我们觉得不认同的东西，所以神父没办法了，我们不可以再雇佣你。其实驱魔呢有分不同级数的，我记得
1: 神父都可以被人炒鱿鱼。
0: 是啊，而且这个是首席驱魔大师，他是跟魔鬼交手是无数次，很有经验。其实你没了他呢，教廷驱魔都挺麻烦。那究竟他讲了些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讲给你听。但他最主要呢得罪了的呢，就是现在华盛顿区他们自己本身的天主教他们教区。那这位神父呢是拥有十几万 fans 的，所以这个神父有时候他会分享自己那些同魔鬼的对抗，所以这么多人喜欢看啦。那他跟着讲的东西呢，就是令到教廷觉得你这个解释有些跟我们的宗教的概念是有冲突，所以我们没办法再继续雇佣你跟我们做驱魔，基本上是不啱听的。那究竟神父跟十几万 fans 讲了些什么呢？
1: 他讲这段嘢呢，其实真係大家要慢慢 depth 清楚啊。咁、以下呢就係佢，我哋将佢翻译成为中文嘅内容啦。佢话虽然呢相信其他星球係有生命存在，但係喺神学上係中立嘅。咁我必须警告大家，恶魔呢係会将自己伪装成为外星人去操控同埋欺骗人类。不过呢度呢其实存在有一个危险，作为一个驱魔人，我想讲出这个危机，就是恶魔是很喜欢隐藏自己，他们也不想等我们知道他们在附近，因为当我们察觉不到的时候，他们做起事上来就是最有效率，他们还可以潜入你的脑海，在世界操控不同的事，去诱导我们做出一些邪恶的行为。灵体呢有时是会在现实物质的世界显现出来，通常呢都会幻化成为影子人啦，一团团的光球啦，甚至是好像野兽这样的生物。我个人认为，一再这样去强调一次啊，这个不是天主教必须信奉的正统教义，纯粹是我个人的信念。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绝大多数的 UFO 目击事件本质上其实都是恶魔，他们可以做到很多人类做不到的事，例如那种超乎常理的速度，和种种人类科技根本做不到的事。
0: 没错，这一位神父啊，我一直要强调他是首席驱魔大师，他很坚的，他就是 Mansignor，名字就可以看到他好像 有 YouTube channel 啦，好像有 Facebook 啦，即他都几在互联网的世界，
1: 即是猛料是不是
0: 几活跃的，因为他很想利用互联网告诉大家他每日面对驱魔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是接触魔鬼那个机会和频率是比我们高出很多百倍，所以他说 UFO 其实就是魔鬼，那教廷就说我接受不到这件事了，你接受到吗？
1: 其实很久之前啊，我曾经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很最深，他不是天主教的，他是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是有很多不同的门派的嘛，他们那个门派基本上讲的好似的，他就是讲话很多东西呢，只要是违反了他们的教义呢，都是跟魔鬼有关。例如你一啲嘅思维想去做一啲唔好嘅事，係魔鬼引诱你。你譬如见到一啲事情係唔符合佢哋教义嘅，可能係一啲魔鬼引导你去望到一啲唔好嘅嘢。总之佢乜嘢嘢呢，只要係唔啱佢哋嘅大方向嘅呢，都係魔鬼教出嚟嘅。咁即係其实基本上你将呢一种嘅套路去了解啱啱神父讲嘅嘢，其实都几符合嘅。总之就系你见到一啲唔应该存在嘅嘢咧，呢啲嘢就系魔鬼搞出嚟噶。
0: 即系魔鬼咧，神父就咁样讲嘅。魔鬼咧可以幻化成好似外星人咁，等你哋以为系两样嘢，但其实都系一样嘢啦。咁外星人有好多人系会崇拜噶，你会要崇拜呢个魔鬼，我都知会有拜撒旦教。但系如果有好多人系魔鬼用外星人或者用高级太空超科技嘅外星生物的形象来出现在你面前，但其实他们是魔鬼，那你又会帮他戒心放低了而去崇拜外星的科技了。

0: 以呢这个霍金是叫我们不要主动接触外星人嘛，他有他的道理的，我觉得真的
1: 我觉得霍金叫我们不要主动接触外星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觉得他是魔鬼的，
0: 是的，即是总之他们未必一定，
1: 即是纯粹献丑不如藏拙，即是你自己走去无端端接触外星人呢，你其实可能外星人在这个 moment 还没摸清楚，喂你地球人其实是什么斤两啊，咁但是原来你班傻佬个个走晒，哇你好劲啊，我你怎么可以在太空飞啊，咁你将你自己的肚皮打晒出来给人睇，人家觉得哦原来你班友仔连我哋个星球上面嗰啲最原始嘅绵羊都不如嘅，咁佢咪可以肆意地去游掠你哋囉。
0: 我呢咪嗰时咪有幸地去访问过创古凌波车嘅，咪带埋成佢哋好多凌波车喺世界各地嚟到坐低，係嚟到我哋安省嘅。咁我问过创古凌波车，其实佢唔識听英文嘅，係由翻译俾佢听。咁以佢咁大智慧一个人，我问佢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有外星生物，佢话他们答我，他们答得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这个世界天外有天，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但是他会很相信不同的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些生物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他们也都会互相游走于不同的空间出现，也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接受。
1: 他讲的是多元宇宙、
0: 啊、即他说呢UFO 那些外星人呢可以有好多种，是可以存在，是有的，他就是这样说，喂有，即是他电上告诉我是有，但是未必一定是好像你们想到那么神化呢，是这个外星什么高科技来侵略地球，未必一定是这样咯，你要用第二个角度，可能是另类，
1: 这个不是更神化咯，是没有那么
0: 慢的但是跟上个星期阿尖讲的都几次的，
1: 是
0: 他用第二些方法来到引诱你去自己去做错事，自己开放的心去俾魔鬼咁样啦。
1: 魔鬼系会俾你见到你想见到嘅嘢，只要呢样嘢可以 corrupt 你嘅，佢唔系俾你见到咯。
0: 嗯哼，
1: 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我系好想见到赢六合彩嘅数字嘅，而我赢咗呢啲钱之后咧，我就会做一啲好邪恶嘅嘢嘅，咁佢可能就会俾我赢六合彩都唔奇噶。
0: 咦？得喎，呢一个都
1: 赢咗六合彩之后，我先至可以，先至再重新清洁我嘅思想，咁都可以谂谂嘅呢个可能。
0: 明嘅，嗱，总之有好多嘢咧，特别系魔鬼啊呢嘢，都系唔好主动去掂佢，因为我知道咧，你今日有一个听众嘅分享，就系讲佢哋系主动去掂一啲同鬼神有关嘅嘢，系咪？
1: 呢个系意外嚟嘅，咁我哋不妨听一听。嗱，呢个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嗰位听众 A Y 咧，佢话仲有其他嘅故事分享啊。今次呢个咧就系佢另外嘅一个故事啦。
2: 大家好啊，又系我 A Y 啊。嗱，我呢种人咧，真系上得山多咧就中遇鬼嘅。咁上次越南单嘢之后咧，其实我都收敛咗好几年噶啦，不过咧。九几年头呢，唉，又撞啱有一个 friend， 佢嘅名呢叫阿强，佢呢份人呢成日呢都以为自己系个探险家，嗰陣时呢就兴去泰国呢捐窿捐啦，咁就掹埋我呢就一齐去，还掂嗰陣呢后生又冇乜收入，乡下地方啊消费更加平啊，梗係冇所谓啦。咁我哋呢就去到泰北嘅一个小镇，哇真係细到呢行半个钟呢已经由头行到尾㗎啦。咁呢喺个镇出面呢有一座山，山上面呢有一间庙喎，咁当地人呢就叫佢呢就做 What， 咁呢好旧嘅，冇咩游客会去㗎，咁阿强呢就话啊，嗰度咧有个老和尚好出名噶，话佢好靓噶，咁我心谂靓咪靓咯，啊求支签都好啊，系嘛？咁我哋上到去咧个庙咧，比我哋想象中咧仲残。个老和尚咧就出嚟招呼我哋啦，佢好瘦嘅，个皮肤咧黑黑地，对眼咧好锐利啊，睇到好远嘅。咁呢佢又唔識英文嘅，咁我哋呢就指手畫腳咁樣，同埋阿強嗰啲半桶水泰文呢就嚟溝通。咁佢好客氣㗎，又安排咗間

都幾簡陋嘅木屋仔俾我哋過夜。咁我嗰陣咧就同阿強講：喂，呢度正啊，喂，夠曬清靜啊！咁啊點知咧，夜晚嘅時候咧就真係靜到得人驚。第一晚都冇咩事，係瞓得唔係幾好啫，覺得有啲尖寒尖凍咁啦。咁啊第二晚我瞓到半夜咧，就忽然間扎醒喎。咁我聽到有啲聲咧，係嗰種點講咧？好似好多細路仔喺度一齊唱歌嗰啲聲咧，但係啲聲咧就好鬼尖嘅，好細聲，聽唔清楚佢哋唱咩嘅。咁啊，初初以為自己係咪發夢啦，咁啊，擰轉頭睇下阿強，喂，佢都醒咗喎，仲企咗喺度添。成个人呢硬骨骨咁样指住个窗出面。咁我行埋去望下啦，嘩，个心当堂嚟一嚟。喺月光底下呢，我见到个老和尚坐咗喺庙后面嗰个空地嗰度。佢面前呢点咗好多蜡烛围住一个圈咁。我估佢应该唔系念紧佛经嘅。佢似系念紧一啲我完全听唔明嘅咒语。咁嗰啲字同字之間呢又抹又急嘅。最驚嘅呢就係佢隔離呢擺咗幾個好似手掌咁大嘅陶瓷公仔呢，有啲就似 BB， 有啲呢就似動物，但係全部呢都油到五顏六色嘅。咁夜晚啲月光呢照上去呢，睇落去好邪。咁佢一路喺度念咒啦，一边呢就喺度搵啲粉呢就搽落去啲公仔度。嗰啲动作呢慢慢慢慢嗰下呢，其实我都心知不妙，驚到有啲脚软㗎啦。咁我心諗呢个其实唔似和尚喎，似养鬼仔嗰啲喎。我喺香港都听过㗎嘛，泰国有啲法师呢会用啲死咗个 BB 骨灰啊，或者系啲坟墓嘅泥咧嚟整嗰啲公仔啊，话养佢哋咧可以帮你做嘢，但系我冇谂过真系会亲眼见到噶嘛。嗰阵其实我已经想走噶啦，咁但系我哋咧间木屋嗰度门咧无端端自己锁实咗，我同阿强两个大男人咧真系吓到咧。鼻哥窿都冇用，但又唔敢出声喎，淨係呢縮埋喺張床度呢攬住個枕頭。咁出面嗰啲念咒聲啊，同啲細路仔唱歌聲啊，咁足足呢維持咗兩個鐘先至慢慢停。咁到第二日朝頭早呢，個老和尚啊若無其事咁樣煮粥嚟俾我哋食喎。哇，我哋真係邊食呢就邊手震，都唔敢望個和尚。咁我同阿強一食完之後呢就即刻話我哋走啦，咁話屋企有啲事咁。啊，個老和尚呢就即刻對住我哋笑騎騎喎。一人塞咗一個佛牌俾我哋，話保我哋平安。嗱，我唔敢要啊，但阿強呢就逼我一定要收。佢话唔收咧会惊动个和尚噶，唔好唔收啊咁样。咁我哋咧就真系一铺一碌咧，咁就落咗山啦，搭车走人。翻到香港之后咧，我将个佛牌咧就礼手掉咗落海。但系阿强咧就冇咁好彩啦，佢冇掉到，仲贪得意咁挂咗喺床头啊。咁跟住嗰排咧。佢成日都话瞓觉听到 BB 喊，又话间房呢成日有黑影闪过，个人呢就越嚟越瘦，精神系越嚟越差。咁最后佢老婆顶唔顺啦，就拖咗佢呢去搵师傅睇。咁师傅话佢惹到啲阴童啊，缠住咗佢，足足搞咗成个月嘅法事先搞得掂。咁而我呢虽然冇事，但之后好几年呢，我有时深夜呢瞓醒呢都会諗起嗰晚喺泰国山上面嗰啲彩色公仔啦，同埋啲細路仔啲歌声。即係你话呢嗰个究竟係和尚定係

0: 斯咧？嗱，我真系唔系好肯定，但我好肯定嘅咧，就系、是、呢个世界咧，真系有啲嘢咧，你唔好乱咁八卦，尤其咧系人哋地头咧，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嘅嘢，咧就好似我哋咁啊，以为咧去个庙好小事啫嘛，系嘛？点知就出咗事啦！今次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度啦。
1: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嚟到呢一节嘅星空奇谈，我要出翻一个 disclaimer 先。嗱，以下嘅内容咧系会引起各位今晚即时嘅情绪不安，所以喺呢一度，小英提醒各位，听完星空奇谈之后，你要去瞓觉啦。记住咧，就要摆杯水喺你嘅床边，唔好俾自己要半夜三更瞓醒扎醒，要去厨房搵水饮啊！呢件事件咧系真人真事，一路到而家嚟讲咧，你仲可以去睇嗰个现场。而且咧，已经成为 dark tourism 暗黑旅游嘅一个经典地点嚟噶。事件啊，发生喺1971年八月份，一个好炎热咧，就好似而家呢一期多伦多咁热啊，世界各地吓一个好炎热一样。咁嗰日系一个晏昼嘅时候，日头嚟噶，唔系夜晚啊，鬼唔一定系夜晚先出现噶。咁嗰个地方咧就系、是、西班牙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 Belmis。Belmis 咧系一个好细小嘅一个村落，一个小镇嚟嘅。咁嗰度有条小村仔，咁所以呢一个灵异故事咧就系世界出名嘅 The Belmis Ghost Faces， Belmis 嘅鬼面。喺当日咧喺屋入边咧有两个人，第一个咧就系已经50几岁嘅，但系已经身为嫲嫲噶啦。呢一位嫲嫲咧当日就喺度凑孙。因为天气太热，佢哋就喺房嗰度咧，大家唞下，然之后咧就同个孙仔砌下积木啊咁样啦。咁啊，孙仔咧就话：，我要去饮嘢，咁就自己走入去厨房。跟住嫲嫲就听到个孙仔好惊咁喺度叫，嫲嫲即刻冲入去厨房，嫲嫲都叫埋一份，因为佢睇到厨房嘅地下一个铺咗粉红色街砖嘅地下上面浮咗一个鬼面出嚟。嗰、那个鬼面嗰、那个表情系好似好凄惨咁，望落去咧系好似人利用炭笔喺佢嘅地下上面涂鸦喺度画画咁样嘅。嫲嫲当其时好惊，咁当你咁惊嘅时候，第一时间你会点做咧？即刻攞条地布出嚟抹咯。会唔会系咁啱先有人喺上面搵啲炭笔啊，搵啲嘢啊整蛊我哋啊咁？佢就抹。但系灵异嘅事件就出现咗啦。嗰、那个咁恐怖嘅鬼样，阿嫲嫲喺度越抹，一路抹越抹，佢只眼就越大，个样就越嚟越狰狞。嗰、那个样系恐怖到嫲嫲已经好惊啦，即刻抱埋孙仔走翻出厅打电话俾屋企人。咁屋企人听到之后咧，佢哋其实摸不着头脑，就即刻翻晒嚟屋企啦。当大家见到之后，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好，唯有即刻谂到嘅。就是要整走呢个鬼样，因为个仔仲喺度喊紧。咁佢哋谂住一不做二不休啦，直接咧就攞啲工具啊，攞啲锤啦，攞啲铲啦，攞啲凿啦，就即刻即时凿烂嗰个街砖地，攞起晒啲粉红色嘅瓷砖，然之后嗰度个窿，即刻攞啲混凝土，即刻整啲红毛泥石屎嗰啲咧，沟翻铺平咗佢，冚住咗，以为冇事啦。其实的确啊，真系冇事噶。因为嗰啲街砖咧已经被佢哋攞走咗，掉晒出去，见唔到咯，咁咪当冇事咯。如是者，过咗3个星期，佢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呢3个星期系平平安安嘅。3个星期之后。

大約咧挖咗九尺至到十尺到咯，都好深噶，挖出咗十零具人類嘅骸骨。當其時嘅法醫同埋專家咧就鑑定啦，呢一批嘅骸骨咧歷史好悠久噶，可以去到13世紀，即係大概中世紀嗰啲時間啦。而亦都咧佢哋查翻啲文獻咧，就發覺哇呢條村呢一間屋。的确上咧，原来以前系一个好古老中世纪嘅天主教堂，佢哋嘅公墓嚟嘅，咁即系一个坟场坟墓啦。挖出嚟嘅部分骸骨入边，竟然系有几具系无头骸骨嚟嘅，即系净系得个身而冇个头嘅。咁当其时好多人就联想到呢一班人死之前会唔会系经历过俾人斩首或者系酷刑呢？跟住之后呢就有政府啦，亦都有宗教嘅团体介入啦，因为你都知啦，西班牙呢係一个天主教嘅国家嚟嘅，咁佢哋就好小心，就将呢一啲嘅骸骨有头又好冇头又好啦，好小心翼翼咁全部攞走晒。咁佢亦都相信其实係一啲嘅怨灵鬼魂，有啲怨气，咁所以政府呢就同埋天主教廷係进行咗一个好特别嘅天主教嘅宗教仪式，重新安抚呢几具或者呢十具八具呢一批嘅骸骨，重新将佢哋入土为安，正正式式諗住令到佢哋可以平息咗个怨气啦。咁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啦，你搞咗咁多嘢啦，我哋揾到个源头咯噃，呢一班死于非命嘅唔得安息嘅遗体，我哋已经做晒法事平复快啦，咁应该冇事啦。咁当局呢就帮佢哋整返好间屋咯，政府都几有手尾㗎，填返好晒所有嘢，同佢整返好晒，重新铺过晒成个厨房嘅地下。两个星期之后，有一批为数好多全新嘅鬼面，仲要係比之前嗰啲更加恐怖嘅鬼面，喺呢一啲新铺嘅红毛泥石屎上面再浮出嚟。而且更加奇怪呢，今次唔单止淨係个地下啦，连间屋嘅墙壁都有。当其时咧，喺德国有一位好出名嘅专研究超自然科学嘅一位教授，叫 Dr. Hans Bender， 亦都亲自去到西班牙睇过。佢话移走晒啲骸骨都阻止唔到呢啲鬼面，证明呢一股怨气、呢一股超自然嘅力量已经渗透咗喺呢一个空间，系成间屋嘅物质入边都有。点算呢？当大家都束手无策嘅时候呢，有人就諗到我哋睇下声音上面会唔会揾到一啲线索啦。咁喺当年代呢，有一位亦都系专研究呢啲超自然力量嘅一位专家，佢叫做 Professor German de Agrumosa， 佢特登就带咗一啲嘅仪器去嗰度录音，就系、是、我哋呢有阵时讲你去灵探可以玩嘅系 EVP。咁佢带咗个录音机就去嗰度諗下，我可唔可以录到究竟呢一啲鬼面係想同我哋讲啲乜嘢，或者我可唔可以录到一啲嘅线索，知道係啲乜嘢嘅能量而家喺呢一间屋入面呢？呢一个就係其中一个最经典历史上面灵异事件嘅 EVP 啦，就係呢啲声音。

有人话听起上嚟似系一班怨灵怨气嘅声音，有都有人话听到有微弱嘅呻吟声同诡异嘅对话。你听到啲咩呢？事件咧发展到呢一度咧，大家都明白噶啦。首先第一咧，就唔会再有人咁喺呢一间屋度住嘅。咁呢一个屋主 Maria Gomez 同埋佢啲屋企人咧，就搬咗去第二个地方住。而呢一间屋咧，喺一度就系成为西班牙政府啦、灵探团仔啦、科学家啦、好多做考古学噶啦，就全部一齐咧喺一个。可以话系户外实验室咁啦，个个都喺度做佢哋嘅研究，系对住呢一啲布满晒成间屋嘅鬼样系做研究嘅。但系好奇怪、哦，事件呢，你觉得啲怨灵走晒出嚟，好似成间都怨气成为一个猛鬼集中营咁样咧？突然之间几年之后，啲面逐个逐个就消失晒。呢一间屋咧又变翻一间，哇！基本上系俾人哋研究到烂融融嘅。一间村屋，咁你话 Maria Gomez 呢一家人啊，仲会唔会谂住搬翻去？梗系唔。

0: 会啦，佢个仔曾经尝试嘅，咁但系冇办法啊。就算 Maria Gomez 咧，佢喺2004年过咗身之后咧，呢一间屋一直到而家都系吉嘅，因为据讲曾经见过呢啲样嘅屋企人，都冇办法令到自己可以放低呢一个压力，俾你入去，唔好话瞓啦，坐喺度啫，你都会谂翻起嗰阵时七几年、八几年嗰阵时个恐怖嘅情况。所以呢一间屋咧到而家咧都系吉咗噶，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西班牙政府咧系唔会放过一啲呢啲咁犀利嘅所谓叫做暗黑旅游景点啦。如果你而家去到呢一间屋咧，佢已经变为一个系叫灵异推介旅游景点啦，就有埋一个咨询中心嘅，将佢变成好似一个灵异博物馆咁，大家可以行入去买飞入场，挂满晒当其时嗰啲由第一个样鬼样。开始出现，一路到后来越整越多，仲有嗰啲骸骨啦，佢哋成个个过程记录晒喺呢一间屋入边。咁你入去咧就可以感受当其时嗰个灵异气氛嘅。由1971年到而家2026年，去过嘅人同埋知道呢单嘢，睇过去无数咁多报道嘅人，好多灵异嘅网站，大致上咧都系分为两个 group 嘅。第一个 group 咧就当然系相信呢、這、一个吓，佢哋咁唔好彩嗰日唔知做啲乜，做咗啲咩事就苏醒咗，瞓咗喺地下嘅呢一班骸骨，跟住咧仲苏醒埋成个附近嘅怨灵，咁就令到呢一间屋全部出现鬼样啊！咁但系有另一班人咧，佢哋始终都系相信由头到尾成单嘢都系假嘅，可能系呢一家人 Gomez。唔知知咩原因整啲假嘢出嚟，跟住政府咧就觉得，咦，似系一个制造一个搵钱嘅旅游景点嘅地方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你谂下嗰个逻辑咧，由七几年到2026年啊，即系50几年噶咯噃，吓咁使唔使搵啲咁嘢玩啊？玩50几年嘅灵异计划，因为呢一单嘢咧曾经系轰动一时，但系你话而家咧？可能都好多人唔记得㗎啦，即係好似除咗今日我讲俾你听之外啦。咁所以呢我就话提醒各位啦，你听完呢个故事之后，你今晚如果半夜三更要起身去厨房攞水飲，我諗你可能有咁嘅机会会不自觉地好留意下自己个厨房嘅地下会唔会有啲污糟邋遢嘢浮上面呢。
1: 好啦，咁故事分享呢就讲住咁多先啦，咁余下嘅时间我哋就交俾萧文礼嘅灵音乐册。
2: 收快递啊，
3: 我要潮流百科啊，
4: 我个宠物资讯呢，
5: 唔好掂我本今期流行啊，
6: 唔使争，呢本乜都有齐。
7: 吓，得一本咋，咩嚟㗎？
8: 一本内容包罗万有可以听的杂志，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7点到8点，一期一回。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去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探讨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摩擦。
1: 从灵异角度出发，冲出三维空间。大家好，我是灵音摩擦主持人萧文丽。经过一个礼拜的沉淀，Paul is dead 的话题，相信又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论调。那今集又逐一同大家解拆兼解惑。上集提及的 Abbey Road 专辑在1969年发行， Paul is dead 的传闻是在1966年离世。

咁当中嘅三年点解会冇任何有关嘅阴谋论出现呢？答案唔系冇，而系仲未开始讲。正所谓上集皆要抛诸人肉，今集先能成为尊王玉。如果讲到1969年 Abbey Road 专辑封面是一场公开的葬礼游行，那发行在1967年的世纪巨作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就可以被阴谋论者视为一场充满神秘学仪式和隐喻的大型公祭，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和歌曲就正正道出 Paul 是如何死亡，死亡时间是什么，同埋当中不同细节嘅所属详情。事不宜迟，立即开始。喺大碟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当中一首压轴嘅神曲 A Day in the Life 开始讲起。首先呢一首歌系由 John Lennon 同 Paul McCartney 共同创作，或者应该系咁讲，系各自创作之后拼接而成的作品。在当时来讲，这种的创作模式是非常之普遍，而因为是集百家之大成，所以被公认为流行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好了好了，翻翻来阴谋论的角度，如果大家细心留意歌曲的第一段，就会意识到那种带有迷幻和疏离感的歌词，而这个正正就成为 Paul is dead 的死亡宣告。阴谋论来了。 He blew his mind out in a car. He didn't notice that the light has changed. 他在车里把自己的脑袋炸飞了，他没有注意到红绿灯已经变掉。这段歌词并非虚构，是深信 Paul is dead 的人眼中，这个就是 John Lennon 利用音乐记录保罗在1966年11月9日凌晨遭遇的那场致命车祸，而歌词中坦荡荡地描述当中不可磨灭的惨烈景象，就是 Paul 生命的终结。歌的死因大碟中的歌词已经讲了，那身为歌迷又怎会放过追溯更加多的细节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用放大镜逐串去检视这一张由众多历史名人和神秘符号堆砌而成的经典封面，不稳又自可，一问一大堆关于破坏1966年不幸丧生的阴谋论恐怖细节就慢慢浮出水面。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该大碟的封面，一起食住花生等睇戏了呗。在大碟的封面出现了的 bass drum 中间的文字就隐藏住破的死亡日期，沿途上面是正正常常地写着英文 Lonely Hearts 寂寞放心。不过经过阴谋论者的拆解之下，就发现如果用一面镜水平横向放在 Lonely Hearts 文字的正中央，透过镜面的反射和上半部字体的拼接之下，原本的英文字母竟然奇迹地变成一串神秘的代码 1-ONE-IX-HE-DIE。 在罗马数字当中 IX 是代表9，整句的解读就是11月9日他死了。很明显这种方法底下拆解这一串的代码当中隐藏的含义，直头令到所有乐迷头皮发麻，背后发凉，惊出一身冷汗。好像不用这些

嘅词汇咧，就唔似喺网络上睇嗰啲咁嘅灵异揭秘文章咁添，系算下。除咗文字代号之外，喺坡嘅头上面出现咗神秘嘅手势，都有得拆解。喺上面当中，四人穿住缤纷色彩嘅军人礼服。如果仔细观察，身穿蓝色礼服嘅 Paul McCartney 喺佢头顶上边有一只张开嘅手。喺某啲嘅古老宗教同埋神秘学嘅文化当中，喺活人头上悬空张开手掌，就代表住临终嘅祝福，加冕死者或者诅咒。所以点解好多知道呢一方面嘅宗教人士都表明，呢啲嘅视觉暗示就系提醒大家 ，Paul 已经不在人世。跟住就系下边三条弦嘅黄色吉他，喺四个人前面嘅草地上边有一个用黄色花海拼成嘅低音吉他乐器图案，而大家仔细咁去数，只系有三条弦，即系话原本象征住四人嘅披头四。此时此刻只剩下三名健全的成员。再者，由鲜花堆砌而成的乐器通常都只会出现在葬礼上边，再加上 Paul 是弹 bass 吉他的，那怎会令到人联想到这一张相入面的 subliminal message， 就是告诉大家 Paul is dead。 不单止这样，在封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戴住白手套的人偶坐了在那里，而他身穿一件写上欢迎滚石乐团 Welcome the Rolling Stone 的长袖衣服。他最令人注目的是人偶的右手戴着一只白色的赛车手套，但奇怪的是那只手套上面几乎隐约地可以见得到是沾满血迹，所以这个亦都被解读为 Paul 在车祸时候双手紧握住方向盘不幸地这样惨死的状况。当然所有关于 Paul is dead 的怪异都市传闻都只不过可以理解为过度解读、过度分析、过度强加人意，但是事隔这么多年，当大家在各大音乐播放平台中听回当年这件事有关的经典歌曲，下面的所有 comment 都可以见到所有歌迷其实已经将 Paul is dead 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不求真相，只求自己心满意足就